Hello， 欢迎来到今天的交通伴你行，我是小爱。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呢，已于昨天的13时移

级至14级，局部站点达到了15级。随着台风主体逐步西移，宁波的风雨影响正在呈现减弱的趋势。受台风尾部东南气流作用，昨天全市降水整体回落，但是部分区仍然有暴雨。今天的宁波市应有阵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风力方面也将会持续的下降。气象部门重点提醒，此次台风

周边环境的变化，必要时呢主动配合转移。此外，连续暴雨后山体滑坡风险极高，途经山区公路呢应该多观察，不停留，遇到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务必要绕行确保安全。请大家持续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

条消息。该死的台风偏偏选在每一个的周末，这句歌词呢最近被不少的宁波网友频繁的提及，用来调侃接踵而至的台风。那么有细心的市民朋友们发现啊，近期的台风似乎

物的环流支配具有随机性，当一个台风的生命旅程恰好和周末重叠，只是纯粹的巧合而已。那么从概率学的角度来看，周五到周日占了一周的1/7，台风随机登陆落在周末的概率本就超过40%了。此外，这台风外围云系带来的风雨啊，往往会提前抵达，延后撤离，只要影响窗口期覆盖周末，公众就会将它归入到周末台风的范畴当中了。

好了，那在关注完天气之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刚和朋友聊起某款耳机，你的购物 APP 立马就推送了相关的广告。哎，你提到想吃火锅了，就下一秒啊，就刷到了附近火锅店的推荐。这种聊什么推什么的巧合让人细思极恐，难道我们的手机真的在24小时监听我们的对话吗？要回答手机是否在偷听，首先呢要从技术原理和实际成本这两个维度来审视。

上是完全不成立的。那么既然刚刚说到的偷听是不成立的，那我们到底聊什么推什么的精准推送从哪儿来呢？答案在于大数据用户

0: 易涂抹一些激素类的成人药膏或者花露水等等这一些刺激性的物品，一定要及时的就诊，避免皮肤破溃后引发细菌性继发感染。如果说啊是轻度晒伤的话，就可以通过冷敷来缓解，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要及时的就医。
1: 阳光与梦想把你唤醒，我们一同启动城市的引擎，一天的好心情从这里开始。 FM 1039-1073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音乐方向盘。
0: 好了，又到了我们今天音乐方向盘的时间了。在今天的音乐方向盘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李佳薇《无归》，送给大家。明天见啦，拜拜。

了，马上来送出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一个人失忆》。这是一首比较虐心的抒情歌，唱出了失恋之后自我封闭的心境，歌词直白又初心，而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忧伤，将爱而不得的委屈难过缓缓地倾诉出来，应该算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了吧。在

0: 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熊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象山全力处置道路险情保畅通；河水暴涨直逼民居，象山干群肩扛手提500个沙袋筑起防线；农家故事微微碎碎念，村民都心安。今天半岛风情当中呢，和大家说说一片海棠连起守望，敦澳村暖心安置40余名沿海养殖户，最后是踏山之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接力垒起一道临时防水墙。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石浦镇童瓦门村，那随着这个风雨加强之后啊，你可以看到我们旁边那个小河道的水已经逐渐的往上涨，它存在着溢到我们居民家门口这个风险。这个距离仅有5米远，所以在我身后三群接力的在这里垒起一个临时的防水

说起来有点丢脸，八威台风时我轮班时在村委会独自守夜，当时心里有点害怕，还叫了闺蜜来陪我。如今顾威的笑容里有着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淡定。花墙村是个民宿村，三面环山，南面靠着谢前港的大片的滩涂，台风步步逼近，还花里滩湾中心防止人员进入的措施有没有到位，村里一直劝离的游客是否已经全部撤离，一个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萦绕在这位25岁的女支书的心里。她紧了紧雨衣的领口，决定挨个到现场去看看。来到村口的花前集市，顾威蹲下身仔细地查看冰箱冰柜有没有断电，

0: 报道。在象山县各地防台防汛的紧急转移当中，四周头镇东澳村的避灾安置典礼温情满满。面对狂风暴雨，村民们不仅守住自家门，更是敞开门户，妥善安置40多位来自周边和宁海等地的海棠养殖户。9号上午8点，在东澳村文化礼堂的厨房里，志愿者们早早地赶来，准备起今天的午饭。叶八香，志愿者：
1: 我们昨天晚上的是11菜1汤，有鱼，有菜，有那个土豆，有什么他们要吃方便面的，方便面也有。有的那个零食。

0: 他们回去以后我就到这里来了，有空的都会积极参与的，大家都很齐心协力的了哈。
1: 象山县四周头镇敦澳村党支部书记黄伟成，
2: 以前老干部他们遗留下来一个作风呢，就是说大家这个凝聚力啊非常强哦，大家哪里有需要就是会往哪里走，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速度执行力也特别强，一直保留到我们这个新班子也是继续下去。
3: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1: 眼下正是秋玉米的种植期，台风期间农户们要如何做好预防呢？来听农技专家怎么说，请听东

0: 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21号是世界二。
3: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4: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3: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5: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6: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4: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3: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4: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3: 没事，爷爷，玲玲带你。

0: 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1: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T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

0: 也分。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 一零七点三 ，FM 一零三点九，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优。

0: 要给他们筑起来，防止他们万一到时这个水漫进去嘛。
1: 同瓦门村村民葛雪娇说，
2: 肯定也慌了，大台风比上次个台风大嘞，自己那冰柜什么都抬起来了，没办法了，现在潮水出不去。
1: 截至傍晚六点，这道村民家门口的临时防水墙已垒筑完毕，夜色渐浓，风雨未歇，干部

0: 群众仍守在岸边，紧盯水位变化，不敢松懈。听众朋友，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雅欣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向广节目，更多资讯欢迎您点击山海万象客户端。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汇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3: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4: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

另外呢，我们也说到了啊，刚才有关于杜撰转发有关淹水啊、溃坝啊、人员伤亡这些不实的消息有怎样的后果。像编造传播灾情的谣言，引发社会恐慌，干扰抢救，还有救灾，轻则治安、拘留、罚款，严重的要追究刑事。

治责任的。其中呢，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并处罚金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的拘留或500元以下的罚款。说到了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灾情，还有是疫情等等的话呢，他的做法是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另外还有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源的物体，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的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故意传播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后果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另外呢，还说到了编造虚假的险情、灾情等等，在网络传播，或者是明知是虚假还在传播的话呢，也是处一个严重扰乱。

社会秩序的会有一个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是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台风期间或者台风过后，有人称为自称是应急的保险的慈善等机构索要你的什么验证码，要求转账的，能信吗？当然不能信，不能轻信救灾捐款或者保险理赔的这些陌生的来电和链接。如果冒充应急保险还有慈善机构灾后补助的这些行为要索要银行账号的，那么大家都要认定为这可能是诈骗，要进一步的核实，如果真的有问题，马上要通过公安。

0: 告知相应方面应该留存气象的一个预警的证明，并及时的一个止损造成扩大损失和人畜赔偿，已经逾期履约以后造台风的是不能免责的。参照呢，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80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90条。
1: 气完了嘞，我是到堵了嘞，可咋做做呢？
2: 我来帮啊！
3: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2: 我来帮啊！
4: 亚妈毕业个两小王、两小初、两小虎爱的有，
2: 我来帮啊！
5: 想用好的农机农产品，送发容易，
2: 我来帮啊！
5: 喊个毛帮，
1: 喊毛帮呢？
3: 俺帮嘞，
4: 啥毛帮？
6: 工作生活心切自动，反映问题都说自己。每年11:30，当65577444，送江山广播的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0: 好，我来帮你忙，继续为大家帮忙服务当中。今天帮忙主播是刘红，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我们大家聊的话题是医疗垃圾做手机壳也是谋财害命，别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了健康的大麻烦。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Coco 他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呢要追根溯源，医疗垃圾都是专门机构来处置的，特殊处理的，如何流落到

识咱们消费者的健康安全，别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了大家健康的大麻烦，更不能任由一些商家如此的谋财害命。快乐也说了，医疗垃圾从专门处置方面来说，这个口子是怎么开的，这个怎么流入市场的呢？不妨从源头来查起。但还有很多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医疗垃圾流出来的途径，消费者怎么防的问题啊。潇湘他说，医疗垃圾的运转环节是否在实时的监管呢？要追根溯源。好，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按照我国的医疗废弃管理条例以及相关的规定，输液管、一次性的注射器等属于医疗废物，必须有相关的资质的单位集中的焚烧，做无害化的处理，不能重复进行利用的。固体的废物污染环境法也明确了，医疗废物呢，按照国家的危险废物的名录来管理的。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要加强医疗废物的集中的处置的能力建设。

但是它往往携带塑化剂，还有一些重金属等一些有毒的物质。浙江省市场监管局此前也监测显示，部分低价的手机壳的铅含量超过了30倍。医疗废弃物规范被架空，不法分子违规倒卖医疗废弃的塑料，地下作坊这些批量的铸塑生产手机壳，消费者的健康就这样被一些商家牟利的代价了，作为牟利的代价了。面对这一谋财害命的乱象呢，当然不能仅靠消费者肉眼来辨毒啊。一方面呢，源头上要去堵住，从网贷到手机壳，医疗垃圾的市场空间似乎很大。对此呢，有必要进一步的去压实医疗机构，还有是危废处置的单位的主人主体的责任单位，对医疗垃圾实现严格。

降了。立秋虽然到了，三伏天的威力呢仍旧不容小觑的，暑气消散还需要时日，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立秋户的一些防火的一些误区。立秋的天气呢给我们带来就是转凉的信号，电器火灾的风险会大幅度的降低吗？其实不是的，我们离家呢还是要关好电源，家电避免长时间的工作，离家睡前要及时关闭非必要的电源。另外呢，我们要及时检查线路，定期的检查加超负荷的运转电器。我们电动自行车正确的充电非常重要，电动自行车严禁入

0: 凌晨，一家四口正安然入睡，但却再也没有醒过来。最小
1: 是的，阿香呢也给我们提醒啊，我们这些插排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这些插排串联的话，危险性更高。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在使用当中的话，一定要科学的去处理、去使用这些用电设备。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大家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相关。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

0: 新健康，新模式，新财富。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把健康放在心中，用科学的健康

无限接近100%，不存在有效的治疗手段。唯一保命方式就是受伤后及时规范地完成暴露后的处置。生活里甲沟炎、倒刺破皮、擦伤、口腔溃疡、眼部黏膜都属于是破损屏障。流浪猫狗未完全全程疫苗的家养宠物舔到都有病毒侵入人体的可能。暴露后黄金急救步骤要牢记冲、消、医。冲洗是最关键的，立刻要用肥皂水加上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水流倾向创面，反复擦洗创面所有的缝隙。第二是消毒，冲洗完成后使用医用碘伏均匀涂抹伤口，不要自行包扎缝合伤口。三，尽快就医，

们就来盘一盘唐伯虎吧。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扇子扇起来，霸道的走路姿势拿出来。在明朝有一个名声很大，但是作品却很少的文化大 V， 他就是唐伯虎。提起唐伯虎，大家脑海里面可能都是这样的印象：江南四大才子之一，豪华别墅桃花庵，风流韵事点秋香，那可真是疯子妹子票子应有尽有，妥妥的人。

唐伯虎就果断表示谢邀婉拒，先撤了。京城是混不下去了，唐伯虎只好回了老家苏州。在那儿呢，他建了一个庄园，名字叫桃花庵。那因为唐伯虎拒绝了 offer， 就失了业了，就只能在桃花庵不停地创作，买画为生。所以别

0: 但是传着传着传着传着，哎，就传劈叉了。
1: 唐伯虎娶了沈九娘，
2: 哎，唐伯虎娶了九娘子。
3: 哦呦，唐伯虎有九个娘子哎！
4: 人们不仅编排了他九个老婆的传言，还参考了当时的畅销小说《耳谈》的情节，改编了老唐和沈九娘的爱情故事。在这故事里啊，沈九娘是唐伯虎第九个老婆，还被改成了《耳谈》里女主角的名，九娘就成了秋香。哎，我成替身了！叮叮叮！这再到后来，作家冯梦龙就把这个传闻改成了小说《唐介元一笑姻缘》，这就是唐伯虎点秋香的由来了。哎呀，这谣言它是长了翅膀啊，比真相。

0: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想健康。
2: 我是。

时光。

0: 是北京时间七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都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
6: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5: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6: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0: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5: 啊，我俩以前凑。

0: 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季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2: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失业一条胳膊了。
0: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3: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0: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人生需要陪伴，老年人更需要陪伴。
6: 我们老人了，不要一味的要求子女对自己的陪伴，也可以好友邻居的陪伴，陪伴人家的同时呢，你也得到

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907中奖号码是0914-17192402和09，第260917七星彩中奖号码是7958506，第2609176+1中奖号码是8624583。再来关注浙江福彩中奖号码，第260917双色球0213142620024和05，2621273D中奖号码是561，26091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106070815263030以及10。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消费@互联网，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

能不能全额退也是他们正在焦虑的问题。我们看到目前飞猪去哪儿携程都已经针对受台风影响地区的酒店订单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免费取消。另外像一些这个机票同样也是啊，这个在因为台风不能起飞而取消的，当然是可以直接的改期啊，或者退钱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另外我们来看一看东航。东航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则，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的实施细则，他们是从8月6号就开始施行了。自2006年8月6号起销售并开始旅行的国内客票，只要是航班规定的离站时间的14天之前，就是起飞的14天之前，这个买票的这个人啊，他自愿变更啊，就是他换日期或者退票啊，都免收手续费。

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旦在平台上浏览过，比如说我要搜索啊，这个系列啊，续航里程是多少，完了之后铺天盖地，你一旦打开各大平台，就会给你推送这台车的一些最基本的信息，包括别人购买的一些使用的方法呀，啊，这个 vlog 啊等等的，然后你就被洗脑了啊，这就是 AI 改变我们的搜索环境啊，这个你已经被牢牢的掌控了，不需要你主动出击，你被动的就可以接收到那么多来自你想要搜索的这方面的信息。所以呢，到底 AI 能不能改变我们的购买习惯跟购买方式，一定是能够的啊！这两天我也想要，就一直想要去入手一个大疆啊四 Pro 的一个套餐。大家都知道，这个全官网都是断货的，线下门店都是断货，那么线上呢也需要预约去抢购，跟抢演唱会门票一样，难度很高。那么一旦他发现 AI 读取到我正在

什么脂肪肝呀、血脂血糖啊都会高啊，所以就是要尽量的少吃啊。很多年轻人就很节制，因为你至少不可能会有这么多疾病的风险在那儿，很多病都是多吃吃出来的。那么同时他们对蛋白质、膳食纤维等等营养诉求持续上升。你现在问一个年轻人，如果他有健身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他会跟你头头赤道的跟你说好多健身的原理，什么你的蛋白质必须每天有一定的摄入啊，这个你每天的热量的缺口是多少，你必须控制在这个热量范围之内啊。当然你现在的目的呢可能是减脂减重，也有可能是塑形，那么在这样基础之上，你的蛋白质的摄取量必须保证到某一个比例啊，然后你要去增肌，你增了肌，你可能就会新陈代谢更快一些些。同时光节食减肥在很多 Z 世代看来确实是非常落伍的一种减肥的方式，所以你但凡是有健身习惯的去问他，他们每一个

你愿意出啊，你出的人可以变成现金流，你收的人啊，那他可以用实惠的方式更低的价格买到这个包包，或者买到你平时买不到的包包啊，这是关于 vintage 的一个发展。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消费观念越来越趋向成熟化，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像我的同龄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现在我们很少去商店实体店购买很昂贵的衣服了，一方面也是因为收入锐减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是大家觉得一件衣服啊，它的可实用性非常的重要，比如说

回应啊，改名为自愿参与的三电合一的项目，旨在通过品牌自力推动行业规范发展。目前全国有超过1000家的门店已经完成了变更。那您觉得有一天你看到青海拉面跟兰州拉面，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啊，好像兰州拉面已经不仅仅是一家店的门头，更像一种商标的标识了。好，我们再来看看，有消息说啊，微信在灰度测试朋友圈的 AI 帮写和 AI 舔屏两项能力。那对此呢，记者也咨询了腾讯客服。其实目前朋友圈的 AI 相关功能呢，还在逐步开放中，部分的智能互动功能可能已经在灰度的测试阶段了。具体知识情况呢，以所用的

那戚薇是首位主动以官方身份把个人形象授权给 AI 使用的内娱的艺人，那此之前有部分淡出公众视野的艺人尝试过类似的途径啊，通过授权 AI 使用他年轻时期的形象实现数字再就业。而戚薇作为一名仍然活跃在一线的演员，他的选择显然有不同的标杆意义了。那么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呈两派，

0: 张涵甘律师，
1: 我是律师赵宁露，
2: 我是律师董阳露，
1: 聚焦权益，维护公平。
2: 我在浙江之声消费@互联网，
0: 为你保驾护航，
3: 在这里也是我们。

0: 艾特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1: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2: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3: 以案说法，
4: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

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喜儿跟大家讲到了，我的天宝小叔在1973年的11月5号，与因为他害死王国胜之后背井离乡10年之久的万月玲，在西藏的藏南牧场重逢，而引出了万月玲在这10年间所遭遇的悲惨命运。同时也讲到了万月玲与丈夫格桑丹巴所生的孩子，在万月玲走投无路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遗弃在了西藏山南敬老院，并且是亲眼看到了我妈

0: 地。
1: 小树看到这块儿，从表面上看去只是普普通通的一方土地之后，心里也是既哀怜又充满了无限的自责。小树说，当时他站在埋葬万月灵的地方，把从自己害死王国胜之后所遭遇的所有事件，以及其他人所遇到的所有变故，都在脑子里想了一遍。越想越觉得自己对不起的人太多了，就算死上几百次，他都认为难以抵消自己犯下的过错。而就当他想到自己的结发妻子古秀英的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孩子的时候，思绪突然之间又回到了现实中。他也才意识到，自己之所以没在山南敬老院

没错，他正是喜儿我自己。但是喜儿，我相信小叔他不会的。即便是没有在半年前我帮助小叔和从未见过的亲生女儿连大姐相认，他也一定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找到一个恰当的时机把我的身世对我全盘托出的。因为小叔一直都是疼我的，爱我的，这一点我从奶奶过世之后就从来没有怀疑

解。喜儿，我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为人父母的感受，但是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里有很多老妈妈曾经对喜儿哭诉过自己的遭遇。在旧社会，在挨饿的年代，一个母亲可以为自己的孩子抛弃尊严，豁出性命。只要是能够让孩子活下去，即便是前路充满荆棘，迷途未知的方向，他也一定不会忍心让孩子与自己一同赴死的。这就是母爱，女子本弱，为母则刚的母爱。

在那六年间，小叔说他过的是无比的煎熬。一个每天都要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不敢抛头露面，干尽了苦工累活的马奶奶要把我好好养大。另外一方面，他也无时无刻的不再牵挂远在祁连老家的父母双亲。可是他是戴罪之身，怕暴露身份，而又无法回家探望。也曾尝试过多次的托人打听，但是始终也没有得到关于他父母的任何消息。而就在78年4月的一天，依然是以龙锁身份在外做工的天猫小叔，在几位从老家祁连县到那许去做工的人闲聊的时候知道，在自己老家连山牧场六队有一个疯老太太，动不动的就衣不着体的跑到当街去

平复自己内心呢。但是当时对于他们父女俩这种情况，小儿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呢，索性呢就带着我的天猫小叔邀请连大姐夫妇在西安陪小叔常住一段时间。毕竟从连大姐出生这54年间，父女俩都未曾相识，让两个人从陌生到熟悉，他怎么也不可能是一下午就能做到的。而我天猫小叔看到连大姐没有对他提出任何需要他帮助的这个要求之后，所以我才带小叔做主啊，把连大姐夫妇留下来。然后呢，我就去西安周边的芳华中心去走访了。结果就在我与他们分别之后，也就是一周时间吧，小叔突然就给我打电话，问我人还在不在陕西。而我当

小叔打电话的时候呢，我正在咸阳呢，小叔也是马上要求说让我赶快去他家里，他有重要的事儿要跟我说。我当时还想着，小叔还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要跟我说呀？一来他所有的产业都已经捐出去了，二来他都已经开始享受退休生活了。难不成是跟连大姐发生矛盾了？我当时也是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就去了小叔家。结果到了小叔家之后，还真就如我所料，还真是这爷俩啊，发生矛盾了。小叔见到我之后就对我说：“姐儿啊，你可算是来了，你帮我劝劝你大姐，她这个眼睛的视力啊现在问题太严重了。这几天我带着他在西安这些景点

结果这两个承诺我一个都没兑现。这件事儿也让我铭记了一辈子。这回我和你大姐呀，好不容易父女相认了，你大姐这眼睛又快跟你婶儿一样了。你奶奶是盲人，你婶儿是盲人，我太知道盲人的日子过起来有多难了。可这孩子就是不听呢，你好好劝劝他。看到小叔激动地表达着自己的焦虑，刚要劝说连大姐的我，又被连大姐的话噎住了。妹子啊，我知道答是为了我好，我都50多岁的人了，能不知道吗？只是我的眼睛啊，早在全国各大医院都看过了。啊，我家你姐夫那个人你也看到了，什么事儿都依着我，对我那都是掏心掏肺的。再加上我娘就是盲人，在生活上这诸多的不方便，

再者说了，达都80多岁了，好不容易刚退休，还没享几天清福呢，这又带着我全国各地的跑，全国各地看我这个明知道看不好的眼睛，何必呢？这回喜儿我算是听明白了，这也一下子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得病的时候，国内各大医院都医治不了，小叔非要带我去国外的情景了。于是我马上就对小叔说，小叔，我知道你也是担心大姐啊，再像我奶奶和小婶儿一样最后在双目失明了，但是大姐刚刚也说

问题用它肯定是没问题的。人家一再的跟你强调，你现在眼睛啊，看人儿都看不清了，可绝对不是说用这个眼药水就能用好的。只不过人家好心告诉你，平时呢可以用一用这个眼药水，对你的眼睛肯定是有好处，没坏处。而且人家公司一直就是专门针对的就是各种眼睛的产品啊，研发这个的。对于你眼睛的情况，人家肯定比咱懂得多，所以人家建议可以去国外看一看。而且人家还特殊强调了，说国外对于像你这种情况的眼病

我这兄弟啊，炒股票亏了，而且他不是说把他自己的钱亏了，还有很多生意上合作伙伴的钱都让他亏了，包括我这边出口牦牛肉的回款也都在那里面呢。这个兄弟啊，这受不了打击，直接就跳楼了。我马上说，哎呀，那些年炒股票一夜暴富一贫如洗跳楼的太多了，这个呀跟多少钱都没关系，

再说那些人再怎么地也不可能是为难你母亲的，但是你在国内就不一样了，父债子偿，他们有可能得找你呀。这孩子开始的时候还挺倔，还挺要强啊，最后呢我让他给我打了欠条之后他才出的国。结果你说怎么着，结果我是真没看走样，这孩子到国外第二年就不用我资助了，而且人家在澳大利亚什么医院来着，反正就是专门治眼睛的啊，我上次去墨尔本没告诉他，这孩子还生我气儿来着。所以这不就挺好的关系吗？完事儿，我昨晚我想到他之后，我就直接给他打电话。他一听说是我亲闺女，马上就让我带着你大姐赶紧过去找他。结果呢，我这是怎么说，你大姐都不同意。你说着不着急？我一听小叔这么说，那就更放心了，马上就对连大姐说：“大姐呀，小叔都说到这儿了，你就放心吧。小叔的为人啊，他这些年收养资助的人多了，很多人都等着盼着想要回报他呢。那这一次去澳洲啊，你就当着出去旅游，顺便看看眼睛，你也别推辞了啊。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看眼睛的不是你，是我小叔，你就这么个机会，你能不给他看吗？对吧？”最后呢，也是在我反复的劝说下，连大姐呀，终于算是同意了，跟小叔一起去澳洲，去找王洪江看眼睛的决定。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

0: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1: 永善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善一。

华智树莓、北京文化、文投控股涨停，如意电影、上海电影、横店影视涨幅居前， MLCC 概念板块冲高呢又回落。我们看到在这其中，双星新材、杰美科技、国风新材涨停，达利凯普涨超13%，风华高科、军种科技、东材科技涨幅居前，第一医药、老百姓涨停，益心堂、益丰药房、大森林是涨幅居前。贵金属板块持续走低，赤峰黄金、四川黄金、紫金矿业领跌板块。工业金属板块也是表现相当的疲软哈，西部矿业、洛阳木业以及盛达资源都是跌幅居前。那刚才呢频繁提到一个 MLCC 板块啊，它其实呢是

四连板开开实业，三连板哈药股份、秦安股份，二连板北京文化、国风新材、华东数控、黄氏集团、蓝盾光电、金投发展、第一医药、亚邦股份、联泰环保、一鸣食品、同力天气。今天主力资金净流入最多的板块呢是中国 AI50， 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41亿以上，板块内22只个股上涨。小米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36亿以上，板块内1只个股涨停，149只个股上涨。创新药概念获得主力资金净流入16.72亿，板块内5只个股涨停，136只个股上涨。今天的影视院线板块的上涨主要得益于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

年上半年，国内车市5万元以下乘用车累计销售为13万辆，同比暴跌55%。多重因素叠加压制需求，购置税政策调整，碳酸锂涨价，进一步压缩了利润。那存量置换需求枯竭 ，A0 级车型的价格下探，形成挤压，国内车市呈现低端收缩、高端新能源增长的格局，微型电动车赛道重心逐步移向海外市场。

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9-3562，永上医。

0: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

0: 周期的波动就会变少，但是不会说就完全失去它这种周期的属性。比如说夏天需求量还是比冬天要大的啊。企业本身呢，产能这个扩张肯定是受限的，先进产能置换一些落后的旧产能为主，也会导致行业集中度加速向头部挺进。比如说传统的卖煤为主，头部的就变成了红利，加上一个弱周期，分红的稳定率还是比较高的。像那种煤化一体的龙头，可能就会变成红利加上成长股这种角色。
1: 规划将煤化工从以往的配角提升到了与燃料利用并重的位置。卢钊分析，在整个煤炭行业中，

各国央行纷纷增持黄金，这其实是全球货币体系深层裂变之下的战略防御。我们看到田立辉表示，增持最核心的动因是储备资产多元化的紧迫需求。黄金没有主权发行人，不承担信用违约的风险。在美元体系受到挑战的今天，黄金是天然的替代锚定点。其次呢，是地缘政治风险的常态化对冲。2022年西方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先例，让许多国家意识到黄金是终极不可被冻结的支付手段。当美元信用被侵蚀，地缘冲突成为常态，黄金已经不再仅仅是商品，而是国家主权信用的压舱石。八月以来，国际黄金价格持续反弹，上涨幅度已经超过了7%。浙商期货首席分析师田连峰认为，影响金价涨跌的有两个因素。首先呢，就是美元走弱，对黄金价格带来较为明显的正面影响。第二是原油价格，现在原油价格受到地缘政治因素支持，那维持在高位。八月份暑期是汽油消费旺季，原油价格可以继续维持高位。如果长时间维持，会导致货币政策偏紧，对于黄金价格带来压力。伦敦的现货金价目前已经突破$4400每盎司的整数关口，今后还能够继续反弹吗？我们来听听分析师的观点。田连峰分析，短期看呢，$4500每盎司的位置啊，

0: 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了解一下详细的信息。
1: 规划提出，在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方面，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

0: 您参与清新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新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基本上没跑了。但是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退车的事情，就是路虎揽胜运动版的车子刘女士，秦皇岛那家4S店嘛，那么现在迟迟是没有跟车主有任何的反馈的，所以我现在默默的想着，我去趟秦皇岛，所以这两天先节省一下火力，先不用向4S店反馈了。我去现场好了，那么就看这周了。然后接下来呢是小米的车主陈先生那个理赔的相关事件，昨天呢是跟4S店保险的代表在节目当中battle了一番。他说回去沟通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下一件事情呢是来自于日产 N7 的车主图尔勋朋友。图尔勋朋友呢是自己的车子在出了险之后啊，也是很长时间了，然后呢4S店一直没有跟他出凭证，保险呢就不跟他理赔，然后把车子给晾到这儿。所以呢昨天去再次反映了东风日产，然后呢说是这

0: 不用每天生气了什么的。好嘞，刀疤老师第二件，咱来个趁火打劫。哎，不对，不能用这个词儿啊，就是叫做趁热打铁。对啊，哈哈，对，咱就把这个就看能不能继续热下去。下一件事是戴先生是吧？啊，凯迪拉克400，万一人没走近呢？凯迪拉克那个，跟他们说一下，把戴先生的相关情况跟他们说一下。戴先生你好，我是一零，向你们好。
1: 啊，一零老师你好。
0: 到目前为止，有人跟进这个金盛里的事吗？
1: 有，昨天挂完电话6点多吧，在线就给我打电话了。
0: 啊、咋说？
1: 然后骑车的时间从这个月月底提前到下个星期。
0: 没问题了。

0: 责人。昨天来到我们节目上的那位人士确实沟通了比较长的时间，最后呢说到的是要跟车主去协商，到目前为止协商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陈先生你好，我是一林，向您问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到目前有没有跟人跟你协商这件事儿？
1: 我主动找的。
0: 你主动找的跟你协商了吗？
1: 就跟之前没太大区别。
0: 还是31吗？
1: 31.5万本身就是当时在我就是打给你。

0: 给你去做进一步的定损。比方说你来我这儿说到了31万。
1: 我知道，就是但是我刚开就是刚协商跟他讨论，就是最后是我跟他说，是我说车子如果33万是能接受，但是我车衣是不能包在里面的，要另外赔的。
0: 那么现在因为二次询价的降低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费用该怎么算呢？现在他寻产一定达不到15的，因为两个月过去了，因为5月多份出的事故不是。对吗？
1: 也是。
0: 所以现在我能帮您的，我

0: 我知道您的答案肯定是不想。
1: 对。
0: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您这个车子压根就没有经过拆车的这个动作，因为您否定了拆车这个流程。所以我能帮您的就是再去做议价。我做了这么多天。
1: 可以。
0: 对，我能帮您去做的就是，哪怕您觉得白找我了，但是您记得31.5万或者加您的车衣，第一车衣他有没有去答应您？因为我为什么现在对您的态度有那么一点点改变？抱歉，您等我一下啊！抱歉，您等我。
2: 浙广早新闻由为。

0: 您五月份出了事故，您八月份让我再跟您去推进，依然是按照您所说的五月份的这个谈的价格去谈，我能力没有这么大。那就这样子了，希望您以后用车愉快。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
1: 好。

但是第二件事就是不是跟网络上某些教程一样，叫您出个事故就可以直接走全损，这两个事儿我都做不到。啊，我能做的就只能到这儿了，各位，我能量就这样。然后，下一件事儿，我想谈谈可能大家没有看到的事儿，大家看到的就是我冲锋在前，我跟人保的人多次去沟通，但是这背后其实有一个人我想去感谢一下的。就是小米那家门店的一位售后负责人，我没有授权，所以我不能说出他姓什么。但是他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我要的每一个单据，他都帮我去拍照、去做定损、去拉单。很多朋友就不明白，就是为什么4S店有什么定损费啊之类的，这些都是投入到人工人力的。他无偿的帮我去做了。而且你要知道，如果这台车子在4S店去修，他做这些他有回报，但是他是知道自己的这位车主是不会进行修的，但是他全程帮我做了这件事，包括叉车把车子给抬起来等等等等。这位店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温州的那家小米店。然后还有一件事儿，我这么说吧，全网没有几

这个所谓的概念。我在仔细研究这个单曲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件事儿，我就拿其中的一个跟大家说。小米的一个预期的大灯多少钱？各位，6000多，6000多，一个大灯总成啊！我前一段时间刚刚做的奥迪的 A7L 那个大灯，一个大灯多少钱？8万多。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就是这件事儿，从前脸到爆气囊到切割到大压铸的理赔到整个一系列的流程下来，小米这个配件我看了一下，对我来说真的是震撼比较大的。我可能不是一个小米的粉丝啊，但是这件事儿刷新了我对于小米这台车子的维修经济性的认知。目前能做到这一点的，反正好像我了解的不是那么多。

下面的话有一些，就因为这一下是受到我们的自主品牌了，我现在再把人家提起来可能就不太好意思了。反正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最后也感谢人保吧，能够配合这件事儿，把这件事儿给解决掉。没了，感谢各位，这件事儿画上一个句号。我要知道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我就不发视频了，真的。

0: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导播老师，麻烦您请给我一支笔，在直播室里边，非常感谢。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环节了。今天有一个小时能够跟大家一块来共同度过，来看看大家所遇到的新情况是什么样子的。今天第一位车手来到我们的节目线上。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
1: 哎，一零老师您好。
0: 叫我一零就好了，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 我姓张。
0: 哎，张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1: 就是我在充电的过程中车辆跳故障。
0: 充电跳故障？
1: 对，充电的时候，然后车辆显示动力系统异常
0: 哦，
1: 然后就是自动跳墙了嘛，
0: 保险丝冲坏了是吧？
1: 然后呢，我当时试了一下，车子还可以开，可以动。然后呢，我就打了400，400说让我停在找一个安全地方

0: 证明。你现在不能拿着这个证明去找警察叔叔帮您去开具一个事故说明就好了。然后我是联系了110，那边，不用交警，你打110就行。
1: 然后我打了110，110那边是让我去当地派出所去联系，然后我去了当地派出所，派出所说。
0: 我这边联系不到，他们也没办法去帮我去协商处理。行嘞，您先看看受损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我帮您去沟通好了。哦，好的，好的。嗯，是。确认车辆存在主副继电器粘连故障。
1: 继电器粘连啊？
0: 对。

0: 0600-9165-6901A。
1: 记录下来了吗？客户工作人
2: 员。跟您核对一下，3201060-9165-6901A 是吗？这个设备怎么了？嗯，先生您请说，这个设备怎么了？
0: 他这个设备现在就是已经是暂停使用，因为它上面是有那种灯，就是上面灯都不亮了，屏幕也不显示。

0: 偶上衣。
1: 好嘞，不好意思被打断了一下，这位00132问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哎，张先生跟他说。
2: 刚刚说到哪了？
1: 他问你
2: 车辆故障吗？充完电跳墙，车辆故障。
1: 不是，他问你的是这个事儿，你都没有去4S店做检查吗？
2: 我去做检查了，然后他们那边也出了，就是车辆是因为触电故障的证明，但是我联系不到你们那边的人，就是你们400之前给了我一个联系电话，但是
1: 为什么你不让我说话，也要打断车主的说话？你作为一个客服，一点礼貌都没有吗？你不是让车主去描述吗？车主正描述了你。

0: 提供什么样的检测报告或检测证明呢？他还不说话。没事啊，各位，没事。我今天我太开心了，今天。张先生，确定好了您的车架号的后六位了吗？
1: 550697。
0: 车主说话你也不理吗？550697是这个车主的你们后台登记的信息吗？哎，车主说话他也不理了，我这儿没声了。喂，哎，张先生还能听得到吗？
1: 啊，我能听得到，我能听得到。
0: 哦，好好好好好，没事没事，我们在这儿等。可能是客服比较延迟啊，因为我查到的是江苏的一家公司。
2: 哦，喂，你好。

0: 好的，稍后就给您回这个电话，您是可以接通的对吧？我一直都可以接通。
1: 好，张先生，您再帮我翻译一下，咱中译中译一下，就是你问一下，这三天以来一直没有人跟您去联系，您作为一个异地的一个车主，现在所遇到的住宿费和应该是就是住宿费吧和交通费的相关情况，该怎么去处理？您问他一下，来，请翻译。
0: 就是我这三天在这边处理的住宿费和交通费是怎么去处理的？喂，你好，司机先生。就是我说的是，
2: 喂，你好，
0: 就我在处理这个事情，这三天的住宿费和出行费是怎么去处理？
1: 张先生，没事啊，我会给您时间的，今天我这一小时我都可以放给您。

0: 通话。对，好的。
1: 好嘞，老张，那这样子我等您消息。啊，行行。哎，好，要不你跟这个客服人员说一下，感谢他来到我节目线上，谢谢您，帮我翻译一下。感谢您来到节目线上，谢谢您。
0: 感谢您来电，您这边还有其他疑问吗？没有了，帮我翻译一下。
1: 没有了。
0: 感谢您来电，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我看他会不会挂电话，等我一下，没事，都说再见了，我多点时间。啊，您好，请您先行挂机，再见。
0: 哎哎，这句话是我先说的啊，你不是听不见我说话吗？你咋就让我先行挂机了呢？

0: 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对，导播老师，先帮我去加一下这位车主啊，我先去看一下车子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好，然后呢，再帮我去拨打一遍。

0: 好的，如果后续有问题的话可以再跟我们联系。
1: 也行也行，只是那位小姐姐我再找她就好了，非常感谢您的工作。那就这样子，我需要对您评价吗？
0: 啊，没有必要的先生。
1: 哦，好嘞好嘞，
0: 这都是为您服务的。
1: 哦，好嘞好嘞，感谢您，哎，为我服务，我存在感又出来了。好嘞，行，那谢谢您啊，谢谢您的工作，再见。这才是一个完整的闭环，不是吗？大家都知道我做视频都是有头有尾的，不能半途而废，现在有头有尾了一下。明天不是他，明天我也可以再找00132啊。我这样子，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如果明天00132能解决车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照样

0: 他就让我签了一个维修协议，维修委托书。然后呢，然后他提供了一个代步车给我，然后我签好协议之后我就走了。哦，那挺好啊。您听我讲完啊。就是在这个期间，那么我就第一时间，我因为我被那个气囊啊炸伤了我这个耳朵还有这个面部，然后我就去医院治疗了。然后他就顺势就拉了一个群，维修群里面。
1: 这个车子呢，然后在那边放了几天，他就把这个右边的纵梁给切割掉了。哦，
0: 但是切割的时候呢，他是没有通知我的。
1: 你右边。

0: 您的车子全损额需要达到8万多耶，
1: 就全损额必须得超过8万以上才可以。
0: 哎，对对对对，
1: 那这个怎么弄啊？
0: 修呗，
1: 还是让他们修啊？
0: 那肯定呀，你不修那车子不坏了吗？
1: 那关键是现在他不是把我纵梁给切了吗？
0: 那你纵梁坏了，那他不切他咋修呀？如果我是四 S 店，我这边纵梁，你这边纵梁明显变形了，我却没给你修，下次这台车子，抱歉啊，我开着，你把二手车卖给我了，我开着出事故了，完事这台车子因为纵梁没有进行相关的修复，导致了它的承压结构能力变低，把我送走了，我这事我找你，你会不会负责呢？
1: 那关键现在我也不
0: 是不是？
1: 我也不知道
0: 现在没事，您没白打这个电话，

0: 打这个电话以后思路理开了就好了。
1: 没事，谢谢你啊，
0: 一林
1: 老师。
0: 客气客气，又感谢您说这句话，哎呦，暖心了，暖心了啊！刚才好几个没跟我说谢谢的啊，就这样的，再见啊，拜拜。
1: 哎，好，再见。
0: 没有，谁在那一直催我？我说了嘛，大家遇到问题以后呢，我们跟大家一块把这个事儿给弄清楚、理清楚，这不是挺好的吗？

迈锐宝这台车子，我不知道几几年的啊，价格确实是可能会低一些。雪佛兰两个嘛，一个克鲁兹，一个迈锐宝，克鲁兹价格会再少一点。好嘞，接下一位。我最近欠了好多视频啊，各位，我真来不及做了。我今天的那个。

0: 能拍出来，但是他们拍，他们按他那个要求拍，就是得拿个米尺，他有特殊的要求。
1: 哎呦，这你拿米尺，现在，哎呀，老郑啊，你现在插的不是这个米尺啊，你插的是一个能照亮这个大灯的一个摄像头啊，你说是不是？
0: 那他拍不出来呀，怎么办呢？
1: 你那照片你能不能给我看看，我看是不是能拍得出来的问题，还是说压根没有的问题？
0: 不是，有肯定有，但是我加不上您微信呢，老师。
1: 我加你啊，老郑。哎，导播老师来帮我进来一下。来来来，麻烦麻烦，加一下这位郑先生。好嘞，等等啊，各位，这太好解决了。哎呀，这是我遇到最好解决的事儿。啊，这就是把它拍出来就行呗，考验谁呢？来，我跟对那个哎，对，我那个朋友哎，什么相机拍的那个朋友？对对对对，有哈苏吗？对，就哈苏啊。啊，我要拍出来一个灯上面有油膜，拍出来就行。可以啊。

0: EF 大灯升级模块啊。
1: 嗯，
0: 他说是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好像是，他那个模块有问题，然后导致这个车的温度过高，完把这油膜烤掉了，他是这么个事儿。然后这批车主要集中在23款、24款最多。
1: 好嘞，人这样的，因为我看不到，但是我向您反映一下，我看奥迪那边怎么给您回复，好不好？

0: 问了这个问题，但是他告诉我了，但是现在是厂家不认。那
1: 我所以我向您，我替您向这个厂家反映一下。
0: 啊，
1: 好嘞，那行，那您等等我好不好？
0: 啊，好的，老师。
1: 哎，好嘞，啊，喂，你好，你晓得全国风云吗？
2: 你好，主持人老师。
1: 哎，我这边有位 A6L 的一个车主郑先生，他的这个大灯啊出现了，在临出质保的时候发现了，灯里有两个油膜的情况，左灯非常明显，右灯不明显，但我看了照片了，确实存在。

针对于这个情况，既然是登场嘛，造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帮助车主去走这个相关的售后理赔流程，换一个大灯，4S 店发现了这样的情况，4S 店服务好车主，到了厂家以后没审批，所以麻烦您帮我去记录，对，然后呢，需要的话拍出来，放心，

0: 感谢您，谢谢您的工作，真的没问题，没问题，谢谢您。然后呢，您这边帮我去加急标红一下，来自于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组所向贵品牌方反馈的。
1: 明白，老师。
0: 得嘞，
1: 时间落了，
0: 谢谢郑先生的相关资料，您需要吗？
1: 刚刚的话，导播老师有留去。
0: 哎，好嘞，就这样子。没有其他事儿了，然后呢，明天我会跟郑先生反打电话，麻烦您在这儿快速的跟厂家拉齐一下。
1: 两位老师，联系结束后的话，我们会及时联系相关。
0: 行嘞，哎呦，这个400真的，我突然之间就不适应了，这400真优秀。您工号多少啊？
1: 我的工号是2031号，老师。
0: 2031号。
1: 是的。
0: 你就是大家能感受到这种差距了吗？这就是优秀的客服人员。非常感谢您，那就这样子了，您辛苦，再见。
1: 好的，再见，老师。
0: 好，郑先生，那就这样子，明天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0: 哎，手机厂商们，这么明显的广告位招租，你快点呀！等会啊，那个，我看看有没有。现在已经广告位招租的，没有。没有，哎，今天非常感谢各位的好消息没了，感谢各位。今天的视频争取早日把它更完吧，我还有更重要的一些视频跟大家分享呢，比方说这个400的这个视频。这节目就这样子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我们明天需要去跟进的是郑先生这个奥迪大灯的事儿和张先生的那个充电桩的事儿，00132号，我再拍下来，拍下来。感谢各位啊，明天再会，我们视频里面再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11: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想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

0: 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顾名思义啊，就是皇帝的门面，只负责皇帝的随行。个个都是长得帅，身材好，家里还得有矿。可以说城里的妹子啊，恨嫁的对象就是他们了。
1: 您的条件是身高1.8米，住房180。
2: 古代锦衣卫的身材要求有多高？一个冷知识，锦衣卫身高必须在1.8米以上，身材必须虎背蜂腰螳螂腿，翻译过来就是腰细肩宽大长腿，穿衣显瘦，脱衣有肉。这种体型要求是为了选拔出具有良好体能又具有战备力的。虎背熊膀是背阔斜方肌大，上肢抓握能力强，蜂腰是指核心强，并不是指腰细，螳螂腿是大腿粗小腿细，肌肉球劲，腾飞鱼腹好看，身手矫健，动作敏捷。

0: 皇帝都不放在眼里。
1: 于是朱元璋决定要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团，他将自己的亲兵拱卫司改名为锦衣卫，并给了他们天大的权力。锦衣卫可以绕过丞相和文武百官，直接抓人审讯一条龙，他们只对皇帝一人负责。锦衣卫首要的任务便是保护皇帝，他们可以逮捕任何人，甚至包括皇室成员，哪怕是秘密处决这样的

0: 锦服务操京城口音的，基本就是得直接吓得躲起来了。
1: 嗯，自从有红小哥哥，朕再也不用担心有人打朕主意了。
0: 锦衣卫的权力美学渗透在各个细节当中，他们的腰牌镌刻着“奉天御卫”四个字，可以直入六部尚书书房。他们的密报匣是用七重火漆封存，深夜叩响宫门时，连司礼监太监。

0: 代笔都
1: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2: 简单，我来问问他。
3: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
1: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4: 小米，这儿。
5: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4: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3: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5: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3: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6: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7: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8: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1: 耶、yeah ！
3: 已为您设置提醒。
2: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原本微量的矿物质、盐类等物质也会在冰晶形成过程中被排挤到还没有结冰的水中。普通家用冰箱中，水结冰时，冰从各个方向同时生长，吸出的气泡和杂质是来不及逃逸，最终被锁在冰块内部了。同时，冻结也容易形成大量微小裂纹和结构缺陷。

耐溶性能。此外，融化速度与环境温度、空气流动以及是否搅动饮品等因素都是有关系的。但还有个因素也很重要，那就是形状。不同的形状影响冰的融化速度，也赋予了冰不同的用途。比如市面上的食用冰有碎冰、方块冰、冰球等不同的形态，差别在于比表面积，也就是单位体积对应的表面积。在相同环境下，接触面积越大，单位时间内热量交换也就会越多。碎冰比表面积最大，降温最快，但化的也最快，适合快速冰镇和制作冰沙。方块冰兼顾降温和耐溶，奶茶店和调酒中是最常见的。

0: 们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斑马线前车让人，

0: 北京时间18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全球高端海工装备市场。台风影响远去，小开鱼渔船重新扬帆出海。全力以赴巡排查，筑牢地质灾害安全墙。台风过后火速清障，城市容颜有序修复。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五项攀高，六干争先。
0: 记者李铮铮、朱磊报道。当前全球传统大基建周期呈现下行趋势，疏浚装备国际订单普遍

0: 赴了全球领先的海上风电安装船配件鹅颈项目，还成功拿下两条爬西式新造挖泥船的配套设备项目，生产任务将延续至明年。董事长余卓访说，
1: 长期以来了，我们是直接对接施工的这些客户的施工工程公司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第一手的

0: 松动坡面是否存在变形迹象，节排水设施是否畅通。现场还利用无人机等设备对高位边坡和难以抵达的区域进行全方位航拍，为隐患研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县地质矿产科主任沈增辉说，
1: 台风过境，全县降雨量超过了300毫米。下雨过后，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说土体饱和率较高，发生这种崩塌滑坡的可能性都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需要我们这边呢，对这些点位进行一个核实，确认它的稳定性，为

油具等机械设备迅速投入道路清障，全体抢险人员顶风冒雨连续作业，对倒伏树木进行切割分解、清运转移，以最短时间抢通受阻道路。截至昨天中午，已完成194株行道树的修剪并移至安全地带，并将在两天内完成全部扶正工作。按照发现一处处置一处的工作要求，县住建局紧盯燃气场站、道路、桥梁、路灯等市政设施的易受损风险点位，及时展开专项巡查与抢修。目前处置倒伏路灯一盏，加固晃动路灯两盏，修复指路牌两个，排除路灯故障两处，有效保障了城市照明及道路附属设施的正常运行。该局统筹联动全

0: 以实战比武检验岗位技能水平。听众朋友，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是由陈雅琴编辑，雅欣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向广节目，更多资讯欢迎您点击山海万象客户端。
1: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0: 有啊？
1: 菜单开始定制。
2: 甜点。
3: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4: 好，好的。
1: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5: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6: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7: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6: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7: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6: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0: 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

0: 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雍：
1: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2: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3: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

0: 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

0: 活动，其实它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是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

0: 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

0: 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希空

马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 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 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

0: 至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纪录。七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八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 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摄氏度， 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1: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 4.35%
1: 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

0: 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1: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0: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
2: 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4: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5: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

做好了准备。正是因为他保持了足够冷静的头脑，足够机敏的行动能力，才在小城莱姆度假时让温特沃斯对自己刮目相看。当时温特沃斯的女友路易莎在海边意外头部受伤，所有人都手足无措，只有安妮临危不惧，对路易莎进行了紧急救治。这件事成了安妮和温特沃斯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安妮第一次感受到了温特沃斯还关心自己，甚至也许还爱着自己。其次，安妮的性格里结合了深藏的激情和克制的智慧，很好地平衡了理性和感性。小说设定安妮与温特沃斯分离了8年，这个时间长度可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奥斯汀精心设置的。如果时间太短，当事人还来不及沉淀成长，如果时间太长，就容易节外生枝，两个人的旧情复燃就缺乏真实基础。于是安妮再度见到温特沃斯时没有陷入死灰，正因为感情尚在，也让他保持了触角的细腻和敏感。

率任性的抉择评价不高。在书中，他这样描写八年前安妮和温特沃斯的恋爱：小伙子聪明过人，朝气勃勃，才华横溢；女孩极为秀美，温柔娴雅，谦和文静，品味不俗，感情丰富。然而接下来，奥斯汀笔锋一转，写下这样一句话：其实他们各自只具备一半的魅力也就足够了，因为男方恰值无事可做，而姑娘又几乎无人可爱。言下之意，两个年轻人都涉世不深，彼此缺乏足够的了解。

仪态风度有所欠缺的年轻人。而作为姑姑的奥斯汀认为自己不该给具体的建议，但他提醒侄女儿，在长久关系中，对方的性格与习惯应该被格外重视。他坚持认为是性格而非外貌和知识，还有同情和感受的能力，能支撑两个人走得够远够结实。聪明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在小说主人公安妮身上有奥斯汀自己的影

0: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

0: 逞凶除恶才是真男人。
1: 今天我们继续在节目里面了解这个超炫酷的花美男
2: 锦衣无力，女孩们为他疯狂打 call 吧。
3: 嗨嗨，
2: 说到了这个职业，咱们首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
0: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2: 最早的锦衣卫呢，和大家伙说过，就是花瓶的存在，他们的前身叫做仪鸾司。哎，这个考题各位考对了没有？顾名思义啊，就是皇帝的

0: 护皇帝，他们可以逮捕任何人，甚至包括皇室成员，哪怕是秘密处决，这样的操作也完全不在话下。
1: 这锦衣卫到底能有多牛掰呢？举个例子，你如果是朝中大臣，有一天你在家里干点啥，锦衣卫会偷偷把你的表现给画下来，第二天皇帝就知道了。哎呀妈呀，这不是偷窥吗？

0: 表最强特工。在古代呢，特工锦衣卫作为守护皇帝、巡查缉捕的强者，他们巡查缉捕的能力真的是史上最强。我都忍不住要给锦衣卫点个赞了。
1: 随着权力的驱使和利益的催化，锦衣卫开始肆无忌惮地对百姓和官员进行搜查。丞相党派以胡惟庸为首，将军党派以蓝玉为首，共计数万人，背上谋反罪名被锦衣卫残酷诛杀。把这些功高盖主的人都清洗掉后，锦衣卫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于是朱元璋废除了锦衣卫，直至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篡夺皇位，锦衣卫又再一次迎来了权力的复苏。为了铲除朱元文的余党，巩固自己的皇位，朱棣重新启用了锦衣卫，并在其中设立了镇抚司，专门负责管理诏狱。诏狱就是指皇帝直接发布命令逮捕入狱，完全绕过司法程序，入狱者是生是死全凭皇帝的心情。这一代的锦衣卫给朱棣杀了不少人，权力也达到了空前的巅峰。这时候锦衣卫的首领居然狂妄到谋杀朱棣，企图篡位，可惜最终阴谋不得成。朱棣也是由此搬出了宦官集团东厂来制衡锦衣卫的权力。再到后来，明宪宗朱见深又在

0: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

期接触的话呢，会让我们塑化剂渗入人体的皮肤，相关话题也是登上了热搜。所以有人在说，你以为抱着的是可爱的手机壳，实则是医院里面的医疗垃圾。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让很多人感觉到惊讶而后怕。平常不离手的手机成了人们身边的健康的隐形杀手。这个事情爆出来之后呢，背后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警示。一是医疗垃圾的安全处理还存在漏洞，再是手机壳的生产销售等各环节存在着行业性的乱象。那么此前呢，315晚会也曾曝光过医疗垃圾非法被制成什么蔬菜的网袋、方便袋、一次性的口杯、儿童玩具等等。

驱蚊设备，使用时如果发现异常或者断电的话呢，更要引起重视。另外，我们家里的阳台杂物偶尔堆放，不能不清理啊。偶尔放一下可能是你侥幸，但不能长期的不清理。正确的操作呢，我们要及时的清理阳台，保持阳台没有堆积，及时的清理纸箱、废旧物品和落叶杂草。不要把杀虫剂、清洁剂、打火器等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以及温度高的区域，以免引起火灾。还有呢，我们要定期的清理像我们空调外机的周边，保持没有遮挡、没有杂物的堆积。另外呢，阿肖香说，立秋不满秋，防火不可休。进入秋天呢，我们消防安全的意识也是不能。

0: 整整一个小时竟无人发现，浓烟已经灌满了整个房间。当邻居发现并报警时，一切都已经晚了。经过法医鉴定，四人全部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别拿侥幸赌明天，插排绝对不可以串联，插排旁绝对不要堆放可燃杂物，卧室内绝对要安装独立烟杆。错。凌晨，一家四口正安然入睡，但却再也没有醒过来。最小
1: 是的，阿香呢也给我们提醒啊，我们这些插排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这些插排串联的话，危险性更高。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在使用当中的话，一定要科学的去处理、去使用。

0: 所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欢迎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日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雨量中等，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今天东南风5级，明后天南到东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东南风7到8级，阵风9级。明后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是27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了。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

0: 你到了那一岁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2: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3: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4: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

0: 家，并细心地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新塘村，大家可以看到我手边呢就是前几天新种下去的连坐晚稻。大家可以看到啊，经过这个台风的影响呢，现在啊这个水稻田呢已经被水淹没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用脚呢踩进去，里面的这个水深大概是在30-40公分左右。
1: 象山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助理农艺师胡亮，
2: 超过48小时影响就比较大，要在可以排水的情况下，最好1天内就把它排完。在排完水之后，要及时的做好那个病的防控，打药，然后再等那个苗缓2天，你要及时的补充一下肥料，来促进它的生长。
0: 我现在在石浦某种粮大户的烘干中心，大家可以看到，受到台风影响呢，昨晚这边的屋顶啊被掀开了，大量的雨水冲刷呢，使得里面的农机和谷物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那从昨晚开始啊，这里的工人们就开始了紧急的

0: 食免疫它都会下降，那如果处理不得当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出现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和死亡的情况。
1: 敦澳村拥有连片海水养殖塘2000亩，共有20余户养殖户从事青蟹、对虾、蛏子等特色海水养殖，是当地村民主要增收产业。此次台风带来的强降水直接导致大量淡水涌入塘口，稀释了塘内海水浓度，打破了原有水体生态平衡，

棚、在建工地脚手架等，排查隐患、防风险，报请相关部门抓紧整治。尤其是我县重点项目建设工地，网格员还协助相关部门和项目主体积极转移工人群众，牢牢守住人不进危房、危房不进人的底线。据统计，台风登陆前夕，全县基层治理平台依托网格常态巡查与快速响应机制，流转处置各类防台事件661起，协助转移危房群众100。

0: 供给更有效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满足了游客多样化特色化的文旅消费需求。各位听众，本期和美县农村到这里就为您播送完了，是由邱瑞娜编辑，胡莹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相关的其他节目，更多资讯请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 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

0: 京时间21点整。
1: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2: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地聆听

莹，今天继续来为您讲解简·奥斯汀的小说《劝导》。上一期我们说到，安妮已经为一个没有温特沃斯的将来做好了准备，正是因为她保持了足够冷静的头脑，足够机敏的行动能力，才在小城莱姆度假时让温特沃斯对自己刮目相看。当时温特沃斯的女友路易莎在海边意外头部受伤，所有人都手足无措，只有安妮临危不惧，对路易莎进行了紧急救治。这件事儿成了安妮和温特沃斯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安妮第一次感受到了温特沃斯还关心自己，甚至也许还爱着自己。其次，

不过安妮并未丧失理性的判断力，没有放纵自己的情感，她没有冒失地向对方倾吐自己的思念，表露悔意和愧疚。如果你还记得简·奥斯汀早期的小说《理智与情感》，就会发现在奥斯汀笔下，理智与情感往往不能兼得，但在安妮身上，理智和情感获得了很好的平衡，有一种温和的成熟之美。不仅如此，安妮也没有轻率地否定过去，认为自己当年听从拉塞尔夫人的劝导就错了，因为当时的自己确实年轻，对未来尚未做好准备。可见反思是从时间和经验中汲取教训，并不意味着轻易否定，因为是好是坏只能由事情本

是男性对于女性的偏见。更巧妙的是，这段话表面上是对哈维尔上校的反驳，却是说给一旁的温特沃斯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安妮这段精彩的反驳，以及其中蕴含着的弦外之意。男人比我们具有种种有利的条件，可以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受过比我们高得多的教育，笔杆子握在他们手里。我不承认书本可以证明任何事，我认为我们女人的长处，这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长处，你们不必为之垂涎，就在于他们对于自己的恋人，即便人不在世或是失去希望，也能天长日久的

能够从这部小说中获得什么样的精神支持呢？这个问题我们就留到下一期来进行回答。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明天我们继续来讲解这本奥斯汀的《劝导》。

0: 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1: 嗨，你好。
0: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陆、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帐篷翻唱《被遗忘的时光》。听到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我的一个朋友。说到这个朋友的话，其实很神奇，就是有些人可能你们见了10次、20次，甚至更多的次数，然后吃了很多的饭，说了很。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诞生在1987年，正是香港乐坛的黄金时代哈。然后当时这张专辑的话，销量也是达到了20万张，位列当年乐坛第4。

0: 闲福地。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惠大爱。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欢迎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16是由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有阵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阴有阵雨，雨量中等，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今天东南风5级，明后天南到东南风3到4级。

0: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每周三凌晨的

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

0: 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为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元，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0: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

0: 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喜儿，我已经是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其实回顾这一生啊，我发现我真的经历了太多太多。很多家人了解我的一生啊，

耗的人，纠结已发生的事，反复内耗，反复的为难自己。其实人活着本就是一场自愈的过程，学会释怀，日子才会慢慢变好，我们也能更从容地面对生活。就像这几天很多的听众家人陪着喜儿，又共同经历了跨越一个世纪的故事，从沙湖口的风雪到乱葬坑的窝棚，从婴儿的苦难

马奶奶的手牵着我长大，天宝小叔的默默守护，建军用命护我周全，再到后来，我创办了乐龄芳华，遇到了我最亲最爱的家人们，我心里的那些委屈，那些怨

他为了替王国生尽孝，独自一人从青海祁连山跋涉2000多公里，去到西藏藏南牧场守护双目失明的马奶奶。他为了不让马奶奶再受监工的欺负，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嫁给了自己不

方都能有人陪伴，有人疼惜，不用再忍饥挨饿，不用再像我娘、像马奶奶、像英儿婶儿一样被苦难压得抬不起头。我想让天下所有的父母、老人都能老有所养。

成果，那也是非常好的机缘呐。而且呢，我也必须要帮助小叔劝说连大姐去国外看眼睛。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想帮助小叔完成一下他对这个54年未尽到父亲责任的女儿，去弥补一下多年的亏欠。所以当他们父女俩在小叔的干儿子云杰的这个陪伴之下去往了澳洲之后，

就等着完全失明了。我说带他去墨尔本，还说什么也不去。结果呢，这才几个月的功夫啊。所以呀、啊、这人呐、啊、还是要心里存着一丝希望，千万别早早的给自己的人生下结论呢、啊。说真的，别看小叔没读过几年书，但是他老人家呀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还是值得很多人去学习的。确实很多时候不是路走到了尽头，是我们自己的心先关上了门，不是真的没有办法。

论是技术还是一些科研成果，那都属于是国际领先水平的。而且当时他们科研最新的研究成果啊，目前正在进行临床实践，而且是已经接近尾声了。整个的临床实践的结果是非常的喜人的啊，只不过是因为临床实践到尾声了，已经没有名额了。但是呢，就连大姐一个人的名额，红江还是有办法的。当然呢，具体的还是要到墨尔本之后呢，先检查了一番啊。看

底相信了，这红江还真是不简单呢。之后红江告诉我，你大姐的眼睛情况肯定是很严重，眼底都坏了，单独通过光学的治疗肯定是不行的，需要在常规的治疗基础上配合上他们眼科中心最近这两年刚刚研发的高科技成果。只要每天坚持配合科研人员，他的视力就会逐渐的提高，越来越好。

让我们带回来，并且又一分钱都没要。你大姐呀，现在把这个东西完全当成宝贝了啊，天天不落的用啊。现在若云呐，可不需要任何人去劝她，她自己也知道这眼睛的情况，坚持调理，说不定那就会有奇迹的出现呢。

真正的走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里。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可惜哈。如果说这么好的科研成果能落地，能转化成实际的健康方法，让老百姓都有机会能用上，那该多好啊。就像我这么多年啊，把乐龄芳华中心升级成健康管理中心以后，我也是不断的在帮助这些患有各种慢性病的家人

但这还是洪江去申请的呀。你大姐这一个人的量还好说，那怎么可能顾及到乐龄芳华那么多的老人呢？其次啊，以连大姐这次参与的临床实验，她是没花钱，那是因为王教授啊，他是我当年资助过的孩子，看在我的面子上，吃住都没花钱，他不代表别人也能有这个待遇啊。说实话，这么高端的科研成果现在还没有落地转化，如果说真的转化成了实际的产品啊，或者像伟宁他们研究的生物

健康的初心，一五一十的都跟王洪江教授讲了。王教授听了以后啊，特别的动容，连连的感慨说，心儿有这么大的格局和情怀，踏踏实实扎根乐龄芳华，一心只为天下中老年朋友的晚年健康奔波操劳。所以洪江当时就同意了啊，可以来到你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眼部的健康知识。那喜儿，我把洪江的电话给你，你和洪江直接沟通吧。但是啊，先不要提他们最新的科技成果啊，我怕给洪江啊增添负担。至少让洪江先确定好能到。

事儿哈，要提前和大家说。其实是借由连大姐的事儿啊，我也想了很多。确实啊，如小叔所说的，能有多少人有机缘、有能力出国去调理眼睛啊？又有多少人能幸运的加入到临床实验，能体验到这么前沿的科技成果呀？所以大。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微

0: 车间，一批即将出口到加拿大的隧道修建管体支架正在加紧赶工，火花飞溅中，一个个大型配件顺利出产。公司运营总监梅卓斌说，
1: 这是我们远销到北美加拿大的一个隧道的一个工程，那里面的所有的配套用到的管体的一个支架，我们今年供了很多货，那这个项目也是比较大的啊，我们要差不多就要发货，件数的话差不多我们应该有加起来应该有1300多套，我们现在产线可能已经排到了差不多10月份。
0: 与车间一样忙碌的是雨润的技术中心，工作人员正依据应用场景与工况的差异推演管线长度与内部角度，并根据海外客户在一线使用中反馈的真实数据反向优化设计方案。技术经理黄丽萍说，
2: 我们专业上这个叫齿间，行业里面他们也会叫斗齿，就是说它在转动的时候啊，

0: 可以把海底里面的泥沙给搅动起来。因为我们原先的齿间啊是扁的，那然后现在呢是改成了尖的，就是说它的土质会相对的会更坚硬一点。
1: 好的设计要有极致的高精密度来托底，再雨润，即使是超长规格的大型配件，出厂标准精密度也必须控制在十丝以内，做到模具般的严丝合缝。以一台20多米长的疏浚船设备为例，雨润能将尺寸精度控制在2毫米以内，而具备这一生产能力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屈指可数。正是这种严谨与硬核，让雨润在短短数年间将重工装备销售到了世界各地。公司运营总监梅卓斌说，
2: 那么现在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市场还是在欧美还有中东，那么现在我们其实

0: 拓展业务。
1: 宁波宇润重工有限公司2019年落户象山，专业从事疏浚设备、海工装备、海上风电装备、市政备件制造。依托象山港的临港优势，企业发展迅速。2021年首次上规，2023年产值已突破1亿元。近年来，宇润重工已先后参与完成迪拜朱美拉棕榈岛建设、苏伊士运河航道疏浚、巴拿马运河拓宽、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政机场、澳洲达令港海上浮动餐厅等国际重量级项目，服务足迹遍布全球。今年，企业不仅顺利交付了全球领先的海上风电安装船配件鹅颈项目，还成功拿下两条爬西式新造挖泥船的配套设备项目，生产任务将延续
2: 施工的这些客户的施工工程公司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第一手的获取他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对设备的一些要求，那我们可以快速的应对。
1: 不卷价格，卷质量；不卷噱头，卷服务。宇润重工用一个个响当当的国际案例证明，来自象山的硬核制造完全有能力在欧美巨头长期垄断的高端装备赛道上争得一席之地。记者陈嘉文、贺林善报道。第13号台风白

0: 那肯定会很新鲜，所以很期待。等到这个螃蟹等了一年了，真的很想吃皮皮虾呀、带鱼什么的，鲳鱼、黄鱼。
1: 今天上午，石浦港沿岸到处是整理网具、采购新鲜蔬菜、整理生活用品的渔民们。为重新出海，他们要做好万全准备。渔民陈子秋说：“
2: 白菜啊、萝卜啊等一些蔬菜，还有肉类，那也不差这一会儿吧。反正就是政府就是要求我们什么时候开，那我们就什么时候。我们主要是捕梭子蟹为主，主要是黄鱼、梭子蟹、龙头鱼这些鱼货物。”
1: 下湾门、东门口等五个口门开展24小时值守，登检带开捕渔船，加强港内巡航。县海洋渔业执法队二中队中队长宣清泉说：“
3: 我们的执法船艇将。”

0: 害。昨天，县资规局迅速组织力量，深入全县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扩面转移点位，开展巡排查工作，以精准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在图子镇玉泉村玉泉寺崩塌隐患风险防范区，驻县进乡地质队员对山体边坡进行细致勘查，仔细查看岩土体有无开裂松动，坡面是否存在变形迹象，节排水设施是否畅通。现场还利用无人机等设备对高位边坡和难以抵达的区域进行全方位航拍，为隐患研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县地质矿产科主任沈增辉说，
1: 台风过境，全县降雨量超过了300毫米，下雨过后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说土体饱和率较高，发生这种崩塌滑坡的可能性都是相对比较高的，那么需要我们这边呢对

查积水与设备运行情况。目前辖区各项环卫设施未出现严重积水，设备运转稳定，整体运行未受台风明显影响。面对台风造成的大量树木倒伏险情，该局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抢险人员，调集吊车、油锯等机械设备，迅速投入道路清障，全体抢险人员顶风冒雨连续作业，对倒伏树木进行切割分解、清运转移，以最短时间抢通受阻道路。截至昨天中午，已完成194株行道树的修剪并移至安全地带，并将在两天内完成全部扶正工作。按照发现一处处置一处的工作要求，县住建局紧盯燃气场站、道路、桥梁、路灯等市政设施的易受损风险点位，及时展开专项巡查与抢修。目前处置倒伏路灯一站

护群众身心健康。记者胡兴义报道，弘扬工匠精神，持续提升辖区产业工人实操技能。最近2026年丹溪街道数控职业技能大赛在宁波合力制动系统有限公司举行。本次大赛由丹溪街道总工会主办，合力制动工会承办，共有辖区内

0: 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1: 简单，我来问问他。
2: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0: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3: 小米，这儿。
4: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3: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4: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3: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一米八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5: 哎，老妈更想提

0: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四。

0: 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1: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切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2: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

0: 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2: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

0: 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15、17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2: 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

0: 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六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4: 刁发星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两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

0: 贵，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1: 我们口感还觉得老水免费的很方便。
0: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2: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0: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

0: 来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

0: 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1: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0: 有个区域绿色交易中心在湖州成立。
1: 省气象台发布台风白海豚气象评估，过程面雨量为1949年以来登陆我省台风第一位。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省多个流域河网水位上涨，各地全力以赴拦洪削峰、排涝减灾。
1: 浙江解除海浪警报，8000多艘专项捕捞渔船出海作业。
0: 国内外新闻：
1: 中国、印尼两国海军舰艇将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
0: 巴基斯坦防长透露，美伊当前接近达成某项和平安排或协议。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昨天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按照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要求，更加注重完善体系内涵发展、优质均衡改革破题、创新赋能，全力推进各项重点任务、重大项目和改革举措落实落细，加快建设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培育和发展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要突出以改革为牵引，坚持小切口大民生，聚焦群众养老、托育、看病就医等领域急难愁盼，加快打通各领域政策服务衔接贯通的堵点卡点，形成一批具有浙江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凝心聚力高水平建成健康浙江，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更加坚实的健康支撑，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听取关于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等视频会议精神及贯彻意见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扛牢政治责任，以鲜明态度、坚定决心、有力措施，保持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纵深推进打散破网，做到城防并举、标本兼治、系统治理、长治长效，助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浙江、法治浙江，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会议研究学习贯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坚持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以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攻坚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强力抓好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工作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建立完善常态长效机制，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治理一类事提升，务求取得更大实效。 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桥经验。

要按照省委全会和省政府全体会议部署，抓紧抓实重大项目建设、工业稳定运行、服务业扩能提质、消费转型升级、外贸外资稳量提质等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大民生保障力度，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高质量办好十方面民生实事。要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等工作，确保

0: 子照射，实现对癌细胞的高效精准消灭，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该项目中子能量更高，治疗时间更短，体现了生产性服务业向专深耕的特征。实验室主任王胜说，
1: 所以它就在个癌细胞的射程范围内把癌细胞杀死，所以是个精准靶向的一个肿瘤治疗技术，所以叫细胞刀。它的优点就是精准靶向，对正常组织没有影响，
0: 对项目孵化支撑有力，产业链上下游配合便利的研发环境是新兴服务业培育扩大必不可少的条件。亿航智能从事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的全站自主研发，目前正持续推进物理 AI 落地，开拓 Robotaxi 和机器人新业务。公司选择在浙江落地，正是瞄准了这里的 AI 生态和智能网联汽车完善的产业布局。 CEO 陈宇行说，
2: 这个定位技术，所以它对我们物理 AI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项技术。我们整个的测试啊、开发这都非常便利，不管是从人才方面，还是上下游的产业合作，以及我们这个开发测试，都得到了很多的便利。
0: 今年上半年，浙江第三产业增加值实现28000多亿元，同比增长5.5%。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0%。

0: 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湖州分公司达成生态农业领域全国首单气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交易，交易金额20万元。湖州市气象局减灾与法规处副处长谭俊岭说：“
1: 我们将气象数据，无形的数据，通过我们的监测，通过我们的预报预警，通过我们的模型分析，然后形成一些服务于各个行各业的一些预报产品，间接的来助力于绿色产业的一个增值。”
0: 据了解，绿色交易平台构建了交易专区、服务专区、信息专区等板块，整合排污权、水权、碳普惠、绿电绿证等交易模块，打通数据壁垒、交易互认等技术难题，实现了一阵通行、一网通办、一站服务。湖州市联合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林泽辉说：“
2: 我们跟各个平台系统是实现数据的互通的，包括排污权、水权、电力碳普惠系统。那么通过他们进行整个资产的核定，包括相关部门的一个确权备案，那么最终到我们平台实现统一的一个线上挂牌交易。目前我们服务的内容涵盖了11项的一个服务事项，那么整个服务范围是覆盖到长三角区。”
0: 湖州市首批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诞生地，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北京绿色交易所绿色发展中心副主任鲁亚双表示，此次区域交易中心成立标志着

天气。全省部分江河湖库仍处高水位，省水利厅昨天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做好高水位运行水利工程巡查防守。目前全省防台风应急响应继续维持三级，省水利厅昨晚七点将水旱灾预防预防台应急响应由一级调整到二级。受持续降雨影响，截至今天凌晨两点，全省江河站有48站水位超警戒水位，其中25站超保证水位。甬江和椒江洪水已经出峰回落，调溪和杭嘉湖平原水位仍维持高水位小幅波动。9号开始到昨晚七点，以滩坑水库、长潭水库、牛头山水库为代表的大中型水库

0: 京市水务集团办公室主任周朝勇说，这次降雨强度大，范围广，乐清多处溢涝点位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他们先后投入500多人次、40多辆排水车，并联合金华驰援队伍奔赴各个点位开展强排作业，加快消退路面积水。
1: 基本上每个点位上都有一个专班，有一个专人在那里负责在紧急的处置。我们有一些是金华支援过来的3000方的一个大型的排水车，包括我们自己有一个龙溪水的1500方的一个强排车。
0: 在台州临海市大田街道山前村，之前最深接近1米的积水，经消防和市政部门排涝作业后已经全部退去。街道应急消防站副站长陈敏瑞说，目前除部分低洼区域仍有少量积水，其他区域积水都已

0: 下面水流就是还是不畅通。
1: 水下堵点在淤泥深处，工具根本扒不开缠绕成团的杂物。朱旭伟来不及思考，在浑浊的泥水中，他屏气下潜，徒手疏通出水口。
0: 一个脚卡住那个水管，一个手抱住那个水管，另外一个手就是徒手去抓那个吸附在那个钢筋架上的那种杂物，下去了有四五次，把垃圾一点点拿上去给上面的工作人员。当时下去是没有害怕，一点想法都没有，到上来了脚有点发抖，因为它毕竟水流太急了。
1: 一次两次三次，朱徐伟反复下潜了大约15分钟，排水通道终于疏通，积水开始下降。朱徐伟这才停止水下作业，回到岸边。他顾不上处理手臂的擦伤，简单冲洗了一下手脚，又马不停蹄带队巡查村内其他沟渠、低洼路段，排查防汛隐患。48岁的朱徐伟是一名退伍军人，曾经历过多次防汛救灾工作。他说，作为基层干部，这

0: 安全之类的，机舱的那个密封性、水密性啊，从七月份开始就重点对我们即将准备出海的船做一个重点检查，我们要确定它的生产许可是否符合它那个捕捞许可证。
1: 本次出海渔船包含横杆拖虾、龙虎类、刺网、灯光围夫网四种特许作业类型，俗称小开鱼，主要捕捞红虾、梭子蟹、龙头鱼、鲳鱼、小黄鱼等海鲜。东海全面开鱼要到9月16号。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为人民做一张好版的。

0: 汉语创作的舞台戏剧创作者征集候选剧目，可以是原创戏剧作品，也可以是改编或者再创作经典作品。同时今年新年竞演的免费票也有所调整。
1: 以前呢我们有网上预约些票，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有时候他预约不一定是真的观众拿着票去倒卖啊转卖啊，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一张也不预约，就排队，让真的愿意看到戏的观众可以走进傍晚看到这些青年人的创作。
0: 发布会上组委会还介绍，今年将有8个戏梦粮仓剧目、3个起跑戏剧剧目、上千场古镇嘉年华在乌镇戏剧节期间上演，保留夜游神、戏剧集市、小镇对话板块。
2: 浙江省省属事业单位2026年下半年集中

0: 商家进行合作，由专业的老师进行授课带队，为孩子们提供家门口的成长课堂。
1: 多地还探索将医疗资源接入托育服务，依托绍兴柯桥区妇幼保健院打造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把医育结合落到了日常的每一处细节。柯桥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张丽萍介绍说，
2: 每周呢，我们的儿保医生会到这边给孩子们进行一些生长发育啊、心理行为的一些全面的评估和指导，给我们的小宝宝做我们的健康加持。
1: 目前，浙江多地构建了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枢纽，以幼儿园托班、社区嵌入式托育、托育机构、用人单位办托等为网络的一加 N 托育服务体系。其中，办好幼儿园托班是改革的关键点。当月登记，次月入托，灵活的入托机制让舟山定海区的家长直呼省心。眼下，定海区已有500多名幼儿享受了及时入托服务。定海区幼儿教育中心主任许静说，
3: 采用秋季预留

0: 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于昨晚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赶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1: 记者昨天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登陆后，金融监管总局指导浙江等地金融监管局组织保险业开通绿色通道，开展预警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工作。截至昨天中午12点，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宁波等五地区辖区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0多万元。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昨天发布提示，8月份需关注登革热、极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猴痘、高温中暑。

0: 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号表示，近日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的会谈持续了7-8个小时。他说，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防止内部分裂，而敌人所有的计划都是为了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佩泽西奇扬曾在当天稍早前表示，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天发布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职务，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卜杜拉西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
2: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国与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局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安排或协议的方向。

0: 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还没有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公告提出多项枪支管控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对枪支经销商、射击场弹药的检查，并拟规定枪支持有和使用许可证每3年续期一次。公告还说，泰国内政部将在60天内提交枪支法修订草案。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
1: 大声锐评。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涉网络游戏账号继承纠纷案，判定母亲可以继承儿子生前注册的87个游戏账号。光明网发表文章。

北京时间7:59，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